0: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ᱟᱭᱢᱟ ᱦᱳᱢᱤᱭᱳᱯᱮᱛᱷᱤᱠ ᱨᱟᱱ ᱨᱮ ᱥᱴᱮᱨᱚᱭᱮᱰ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ᱞᱟᱹᱞᱤᱥ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ᱞ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ᱟᱫᱚᱵ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ᱟᱭᱩᱥ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ᱫᱚ ᱢᱤᱫ ᱯᱳᱨᱴᱟᱞ ᱮ ᱪᱟᱹᱞᱩ ᱮᱫᱟ ᱡᱟᱦᱟ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ᱨᱟ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ᱥᱮ 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ᱰᱷᱟᱹᱨᱣᱟᱹ ᱮᱢ ᱞᱮᱠᱷᱟᱡ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ᱭ ᱞᱟᱹᱞᱤ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ᱫᱚ ᱟᱹᱰᱤ ᱩᱥᱟᱹᱨᱟ ᱚᱱᱟ ᱫᱤᱥᱟᱹ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ᱭ ᱦᱟᱛᱟᱣᱟ ᱵᱤᱥᱱᱩ ᱢᱤᱥᱚᱱ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ᱤᱫᱽᱫᱟ ᱵᱷᱟᱨᱛᱤᱭᱟᱜ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ᱞᱟᱦ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ᱟᱹᱨᱤᱛᱮ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ᱹᱱ ᱟᱨ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ᱫᱚᱭ ᱮᱛᱚᱢ ᱞᱮᱫᱟ ᱥᱚᱝᱥᱠᱟᱨ ᱵᱮᱜᱚᱨ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ᱹᱱᱤᱡ ᱩᱱᱤ ᱫ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ᱮᱠᱮᱱ ᱯᱮᱥᱟ ᱫᱚ ᱵᱟᱝ ᱢᱟᱱᱣᱟ ᱫᱩᱨᱤᱵᱽ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ᱜᱤᱵᱷᱟᱨ ᱦᱚᱸ 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ᱹᱨᱤ NEP ᱥᱤᱜᱤᱞ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ᱥᱠᱩᱞ ᱨᱮ ᱵᱚᱱᱫ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ᱵᱟᱫᱽᱫᱷᱚᱛᱟᱢᱩᱞᱚᱠ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ᱫᱽ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ᱥᱠ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ᱨᱮ 1000 ᱥᱮᱴ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ᱧᱩᱢᱩᱨᱩᱢ ᱥᱤᱱᱮᱢᱟ ᱜᱟᱭᱱᱟᱦᱟᱨ ᱢᱚᱦᱟᱱᱟᱭᱚᱠ ᱩᱛᱛᱚᱢ ᱠᱩᱢᱟᱨᱟᱜ 100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ᱩᱱᱤ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ᱸᱡᱞᱮ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ᱟᱹ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6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ᱚᱦᱟᱱᱟᱭᱚᱠ ᱩᱛᱛᱚᱢ ᱠᱩᱢᱟᱨᱟᱜ 100 ᱥᱮᱨᱢᱟ ᱯᱩᱨᱟᱹᱣ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ᱱᱟᱜᱚᱥᱛᱮ ᱴᱚᱞᱤᱜᱚᱸᱡᱽ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ᱟᱡ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ᱨᱮ ᱵᱟᱦᱟ ᱢᱟᱞᱟ ᱟᱨᱟᱣ ᱦᱤᱥᱤᱨ ᱠᱟᱛᱮ ᱥᱚᱱᱚᱛ ᱢᱟᱹᱱᱮ ᱪᱟᱞ ᱟᱫᱮᱭ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ᱞᱮᱠᱪᱟᱨ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ᱭᱟᱜ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ᱩᱛᱛᱚᱢ ᱠᱩᱢᱟᱨᱟᱜ 100 ᱥᱮᱨᱢᱟ ᱯᱩᱨᱟᱹᱣ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ᱫᱤᱥᱟᱹ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ᱮᱱ ᱵᱟᱝᱞᱟ ᱫᱚ ᱵᱟᱝ ᱵᱤᱪᱠ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ᱜᱚᱨᱚ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ᱮᱢᱮᱠ ᱥᱴᱨᱤᱴ ᱨᱮ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ᱟᱜ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ᱦᱟᱢᱞᱟ ᱟᱨ ᱨᱟᱹᱯᱩᱫ ᱪᱷᱤᱛᱤᱵᱤᱛᱤ ᱞᱟᱹᱞᱤᱥᱛᱮ ᱯᱩᱞᱤᱥ ᱫᱚ 6 ᱡᱚᱱᱟ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ᱠᱩᱞᱤ 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ᱤᱛᱚᱜ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ᱛᱤᱱᱤᱱ ᱜᱟᱱ ᱵᱚᱫᱢᱟᱥ ᱚᱱᱟ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 ᱵᱚᱞᱚ ᱮᱫ ᱠᱟᱛᱮ ᱨᱟᱹᱯᱩᱫ ᱛᱟᱦᱟᱸᱥ ᱱᱟᱦᱟᱸᱥ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ᱛᱨᱤᱱᱢᱩᱞ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ᱫᱚᱞ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ᱬᱛᱮ ᱥᱩᱛᱨᱮᱛ ᱥᱟᱝᱥᱚᱫ
1: ᱟᱵᱫᱟᱨᱤ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ᱮᱛᱷᱞᱤᱭᱟᱱ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ᱢᱚᱦᱚᱛᱟ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ᱨᱮ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ᱚᱱᱚᱞ ᱢᱩᱨᱢᱩ
2: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ᱩᱜᱽ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ᱨ ᱯᱮᱭᱟᱡᱤᱭᱚᱱ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ᱚ ᱜᱟᱞᱟᱝ ᱠᱮᱫ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ᱹᱨᱤ ᱪᱤᱛᱟᱹᱨ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ᱛᱮ ᱟᱸ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ᱮ ᱠᱚᱬ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ᱨᱟᱭᱥᱮᱱ ᱵᱟᱦᱟ ᱟᱨ ᱢᱟᱭᱱᱚ ᱥᱟᱶᱛᱮᱱ ᱪᱟᱹᱨᱤᱛ ᱠᱚᱫᱚ ᱨᱟᱱᱤ ᱥᱩᱯᱚᱞ ᱥᱚᱵᱟᱱ ᱵᱤᱨᱟᱹᱢ ᱵᱤᱞᱟᱹᱱᱯᱩᱨ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ᱵᱟᱲᱮᱴᱚᱞᱟ ᱯᱟᱨᱟᱱᱤᱠ ᱨᱟᱭᱥᱮᱱ 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ᱨᱟᱭᱥ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ᱴᱷᱟᱶ 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ᱵᱤᱨᱡᱩ ᱥᱩᱠᱨᱟᱹ ᱵᱷᱟᱫᱚ ᱨᱚᱵᱤᱱ ᱟᱨ ᱵᱟᱲᱮᱴᱚᱞᱟ ᱠᱩᱲᱤ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ᱥᱟᱠᱨᱚ ᱫᱩᱞᱦᱟᱹᱱ ᱮ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ᱢᱟᱹᱱ ᱱᱟᱛᱷᱟᱞᱤᱭ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ᱠᱟᱹᱦ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ᱨᱮ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ᱚᱸ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ᱨᱮ ᱠᱟᱹᱦᱱᱤ ᱦᱚᱸ ᱟᱹᱪᱩᱨᱮ ᱵᱤᱦᱩᱨᱮ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ᱵᱮᱲᱦᱟᱭᱛᱮ ᱚᱱᱟᱛᱮ ᱜᱟᱢ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ᱷᱟᱛ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ᱥᱟᱵᱟᱫᱪᱤᱭ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ᱠᱩᱸᱫᱟᱹᱣ ᱵᱷᱟ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ᱟᱬᱜᱚ ᱨᱟᱠᱟᱵ ᱥᱚᱱᱚᱫᱚᱨ ᱦᱚᱨᱟ ᱠᱟᱛᱷᱟ ᱜᱟᱞ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ᱨᱤ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ᱡ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ᱠᱟᱹᱦᱱᱤᱧ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ᱮᱫᱟ ᱛᱚᱵᱮ ᱛᱟᱲᱟᱢ ᱦᱚᱨ ᱨᱮ ᱞᱟᱦᱟ ᱛᱟᱭᱚᱢ ᱮᱛᱚᱢ ᱠᱚᱭᱮ ᱚᱠᱟ ᱥᱟᱰᱮ ᱪᱤᱛᱟᱹᱨ ᱟᱨ ᱧᱮᱱᱮᱞ ᱪᱤᱛᱟᱹᱨ ᱢᱮᱱᱫᱚ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ᱱ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ᱜᱟ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ᱨᱟᱹᱲ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ᱥᱮᱯᱮᱧ ᱮᱫᱟ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ᱧᱮᱱᱮᱞ ᱪᱤᱛᱟᱹ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ᱮᱠᱟᱞᱛᱮ ᱢᱚᱱᱮ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ᱚᱠᱟ ᱜᱟᱞᱟᱝ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ᱜᱮ ᱥᱩᱛᱟᱹᱢ ᱞᱮᱠᱟᱧ ᱛᱤᱡ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ᱠᱩᱞᱦᱤ ᱫᱷᱩᱲᱤᱨᱮ ᱫᱩᱞᱟᱹᱲ ᱯᱚᱴᱠᱚᱡ ᱮᱱ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ᱵᱟᱥᱛᱟ ᱦᱟᱲᱟᱢᱟᱜ ᱩᱞ ᱠᱩᱢᱲᱩ ᱠᱤᱱ ᱥᱮᱱ ᱞᱮᱱ ᱨᱮ ᱛᱤᱱᱨᱮ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ᱚ ᱫᱟᱨᱮ ᱠᱷᱚᱱᱮ ᱧᱩᱨ ᱞᱮᱱ ᱩᱱᱨᱮ ᱢᱟᱭᱱᱚᱭᱮ ᱞᱟᱸᱫᱟ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ᱤᱱᱨᱮ ᱨᱟᱭᱥᱮᱱ ᱦᱟᱥᱩᱛᱮ ᱦᱟᱨᱟᱱᱚᱜ ᱠᱟᱱᱮ ᱧᱮᱞ ᱠᱮᱫᱮ ᱩᱱᱨᱮᱜ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ᱞᱟᱸᱫᱟ ᱫᱚ ᱛᱷᱤᱨᱮᱱ ᱛᱟᱭᱟ ᱟᱨ ᱢᱮᱫ ᱫᱟᱜ ᱯᱮᱯᱮᱨ ᱠᱟᱜ ᱚ ᱯᱟᱥᱮᱴ ᱠᱚ ᱯᱤᱭᱳᱭᱮᱱ ᱵᱟᱦᱟ ᱢᱩᱞᱩᱡ ᱞᱟᱸᱫᱟᱣᱟᱛᱮ ᱚ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ᱟ ᱦᱮᱸᱪᱚ ᱨᱟᱭᱥᱮᱱ ᱟᱪᱪᱷᱟ ᱵᱤᱴᱤ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ᱥᱟᱣᱤ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ᱨᱟᱭᱥᱮ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ᱧᱮᱞᱛᱮ ᱵᱟᱦᱟᱭ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ᱮᱱᱟ ᱩᱱᱤ ᱥᱮᱡ ᱫᱩᱞᱟᱹᱲ ᱯᱮᱨᱮᱡ ᱢᱮᱫᱛᱮᱭ ᱵᱮᱸᱜᱮᱫ ᱠᱮᱫ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ᱦᱚᱸ ᱵᱟᱦᱟ ᱥᱮᱡᱼᱮ ᱵᱮᱸᱜᱮᱫ ᱠᱮᱫᱟ ᱵᱟᱨ ᱡᱚᱲ ᱢᱮᱫ ᱛᱟᱹᱠᱤᱡ ᱮᱱᱟ ᱵᱤᱡᱽᱞᱤ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ᱮ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ᱚ ᱮᱴᱟᱜ ᱥᱮᱡᱼᱮ ᱠᱚᱭᱚᱜ ᱠᱮᱫᱟ ᱟᱨ ᱵᱟᱦᱟ ᱦᱚᱸ ᱛᱩᱢᱵᱩᱫ ᱠᱟᱛᱮ ᱡᱟᱸᱜᱟ ᱠᱟᱹᱴᱩᱵᱛᱮ ᱚᱛ ᱵᱩᱰᱟᱹᱜᱼ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ᱮᱛᱮᱧ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ᱱ ᱥᱩᱠ ᱨᱮᱫᱚ ᱥᱟᱸᱜᱮ ᱯᱮᱲᱟ ᱫᱩᱠ ᱨᱮᱫᱚ ᱪᱤᱞᱤ ᱜᱮ ᱵᱟᱝ ᱤᱱᱟᱹ 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ᱡᱚᱜᱚᱱ ᱢᱩᱱᱥᱤᱭ ᱜᱩᱨ ᱮ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ᱴᱩᱣᱟᱹᱨ

ᱟᱢ ᱠᱮᱪᱟᱜ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ᱢᱚᱪᱟ ᱫᱚ ᱵᱟᱝ ᱯᱟᱲᱟᱜᱚᱜᱼ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ᱱᱚᱝᱠᱟ ᱢᱟᱭᱱᱚᱣ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ᱡᱤᱣᱤ ᱨᱟᱜ ᱞᱮᱫ ᱨ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ᱟᱲᱮᱛᱮᱭ ᱛᱟᱲ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ᱭ ᱧᱮᱞ ᱧ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ᱟᱭᱱᱚ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ᱠᱤᱪᱨᱤᱡ ᱥᱤᱞᱟᱹᱭ ᱥᱤᱞ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ᱭ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 ᱦᱚᱭ ᱦᱚᱭ ᱦᱚᱭ ᱫᱟᱨᱟ ᱠᱟᱱ ᱞᱤᱯᱤ ᱫᱟᱜ ᱫᱟᱜ ᱫᱟᱜ ᱫᱟᱨᱟ ᱠᱟᱱ ᱪᱤᱭᱟᱹ ᱚᱞᱟᱝ ᱢᱮ ᱞᱤᱯᱤ ᱚᱡᱚᱭ ᱵᱟᱰᱟᱠᱟᱨ ᱜᱟᱰᱟ ᱨᱟᱠᱟᱵ ᱰᱷᱤᱯᱨᱮ ᱫᱷᱤᱨᱤ ᱫᱚᱞᱟᱱ ᱞᱟᱛᱟᱨ ᱪᱟᱛᱚᱢ ᱚᱲᱟᱜ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ᱚ ᱦᱟᱹᱯᱤ ᱦᱟᱹᱯᱤᱛ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ᱪᱤᱭᱟᱹ ᱫᱚᱭ ᱪᱤᱭᱟᱹᱣᱟᱠᱟᱫ ᱢ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ᱚ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ᱛᱮ ᱮᱥᱠᱟᱨ ᱜᱮ ᱞᱤᱯᱤ ᱫᱚᱭ ᱨᱟᱜ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ᱢᱟᱭᱱᱚᱭ ᱟᱪᱠᱟᱭᱮᱱᱟ ᱮᱫᱨᱮ ᱢᱟᱪ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ᱥᱮᱡ ᱮ ᱠᱚᱭᱚᱜ ᱠᱮᱫᱟ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ᱟᱪᱪᱷᱟ ᱵᱤᱴᱤ ᱟᱸᱡᱚᱢ ᱠᱤᱫᱟᱹᱧ ᱵᱟᱯᱞ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ᱮᱫ ᱛᱟᱢᱟ ᱟᱫᱚ ᱪᱮᱫ ᱱᱮᱣᱛᱟ ᱫᱚ ᱵᱟᱢ ᱮᱢᱟᱞᱮᱭᱟ ᱢᱟᱭᱱᱚ ᱫᱚ ᱵᱟᱭ ᱨᱚᱲ ᱞᱩᱣᱟᱹᱨ ᱞᱮᱫᱟ ᱮᱫᱨᱮ ᱢᱟᱪᱟ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ᱛᱮ ᱵᱮᱨᱮᱫ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ᱫᱷᱤᱨᱤ ᱞᱮᱠᱟᱭ ᱛᱤᱸᱜᱩ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ᱵᱟᱯᱞᱟ ᱞᱟᱦᱟᱨᱮ ᱢᱟᱭᱱᱚ ᱦᱚᱸ ᱨᱟᱭᱥᱮᱱ ᱴᱷᱮᱱ ᱪᱤᱴᱷᱤ ᱫᱚᱭ ᱚᱞ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ᱵᱟᱨ ᱞᱟᱭᱤᱱ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ᱫᱩᱞᱟᱹᱲᱤᱭᱟᱹ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ᱫ ᱫᱟᱜᱛᱮ ᱟᱵ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ᱫᱚ ᱟᱢ ᱴᱷᱮᱱᱤᱧ ᱠᱳ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ᱮᱱ ᱦᱤᱞᱳᱜ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ᱨᱮ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ᱮᱫ ᱨᱚᱲ ᱨᱩᱣᱟᱹᱲ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ᱧ ᱵᱮᱨᱮᱫ ᱦᱮᱡ ᱮᱱ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ᱮᱢ ᱢᱚᱱ ᱫᱩᱠ ᱟᱠᱟᱱᱟ ᱤᱠᱟᱹ ᱠᱟᱹᱧ ᱢᱮ ᱤᱧᱟᱹᱜ ᱡᱤᱭᱚᱱ ᱞᱟᱹᱣᱠᱟᱹ ᱨᱮᱱ ᱯᱟᱴᱣᱟᱨᱤ ᱢᱮᱱᱛᱤᱧ ᱵᱟᱪᱷᱟᱣ ᱞᱮᱫ ᱢᱮᱭ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ᱦᱚᱨᱚᱯᱛᱮ ᱟᱢ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ᱮᱢ ᱪᱷᱟᱯ ᱟᱠᱟᱣᱟᱫᱤᱧᱛᱮ ᱟᱢ ᱫᱚ ᱚᱦᱚᱧ ᱦᱤᱲᱤᱧ ᱠᱮᱢ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ᱱᱮᱦᱚᱨ ᱤᱧ ᱫᱚ ᱦᱤᱲᱤᱧᱤᱧ ᱢᱮ ᱦᱮᱸ ᱤᱧᱟᱹᱜ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ᱫᱚ ᱡᱟᱹᱨᱩᱲ ᱮᱢ ᱦᱤᱡᱩᱜ ᱜᱮᱭᱟ ᱤᱧ ᱫᱚ ᱟᱢᱨᱮᱱ ᱢᱟᱭᱱᱚ ᱢᱟᱭᱱᱚᱣ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ᱦᱩᱭᱮᱱᱟ ᱢᱮᱫ ᱫᱟᱜ ᱛᱮᱭ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ᱟᱫᱮᱭ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ᱦᱚᱸ ᱫᱩᱠ ᱵᱮᱲᱟ 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ᱜᱮ ᱜᱟᱛᱮ ᱫᱚ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ᱟᱭᱥᱮᱱ ᱦᱩᱜᱽᱞᱤ ᱨᱮ ᱪᱤᱴᱷᱤ ᱦᱮᱡ ᱟᱫᱮᱭᱟ ᱵᱟᱦᱟᱣᱟᱜ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ᱟᱝᱢᱟ ᱟᱡ ᱵᱟᱵᱟ ᱟᱹᱰᱤ ᱟᱸᱴᱮ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ᱨᱟᱭᱥᱮᱱ ᱧᱮᱞ ᱥᱟᱱᱟᱭᱮ ᱠᱟ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ᱵᱟᱦᱟ ᱟᱯᱟᱛ ᱟᱹᱰᱤᱭ ᱠᱩᱥᱤᱭᱮᱱᱟ ᱵᱟᱦᱟ ᱟᱨ ᱨᱟᱭᱥ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ᱛᱤᱠᱤᱱ ᱫᱮᱵᱟ ᱥᱮᱵᱟ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ᱟᱨᱠᱚᱢ ᱠᱷᱚᱱ ᱵᱟᱝᱠᱤᱱ ᱵᱮᱨᱮᱫ ᱨᱩᱣ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ᱫᱮᱭᱟ ᱵᱟᱦᱟᱣᱟᱜ ᱵᱟᱵᱟ ᱵᱟᱵᱟ ᱦᱚᱦᱚ ᱛᱩᱞᱩᱡ ᱜᱮ ᱯᱟᱨᱜᱟᱱᱟᱣᱟᱜ ᱦᱚᱭ ᱡᱤᱣᱤ ᱦᱚᱭ ᱨᱮ ᱢᱮᱥᱟᱭᱮ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ᱟᱦᱮᱸᱫ ᱢᱟᱲᱟᱝ 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 ᱵᱟᱵ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ᱵᱟᱦᱟ ᱟᱨ ᱵᱤᱨᱟᱹᱢ ᱫᱚ ᱵᱮᱦᱤᱨᱞᱟᱹᱧ ᱵᱟᱹᱜᱤ ᱚᱴᱚᱣᱟᱠᱤᱱ ᱠᱟᱱᱟ ᱟᱢ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ᱩᱱᱠᱤᱱᱟᱜ ᱡᱷᱚᱛᱚᱣᱟᱜ ᱤᱧ ᱡᱤᱢᱟᱹ ᱚᱴᱚ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ᱟ ᱦᱚᱸᱭ ᱴᱩᱣᱟᱹᱨ ᱮᱱᱟ ᱢᱤᱫ ᱦᱟᱯᱛ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ᱵᱟᱦᱟ ᱛᱟᱠᱚ ᱴᱷ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ᱭ ᱨᱩᱣᱟᱹᱲ ᱮᱱᱟ ᱴᱩᱣᱟᱹᱨ ᱟᱠᱟᱱ ᱵᱟᱦᱟ ᱟᱹᱰᱤ ᱟᱱᱟᱴ ᱨᱮᱭ ᱯᱟᱲᱟᱣ ᱮᱱ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ᱵᱟᱭ ᱥᱟᱢᱲ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ᱜᱮ ᱜᱩᱛᱤ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ᱮ ᱵᱷᱟᱨᱟᱫᱮᱭᱟ ᱵᱤᱞᱟᱹᱱᱯᱩᱨ ᱨᱮ ᱟᱭᱟᱜ ᱥᱟᱦᱮᱸᱫ ᱵᱚᱱ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ᱞᱮᱠᱟᱭ ᱟᱹᱭᱠᱟᱹᱣᱮᱫ ᱛᱮ ᱥᱠᱩᱞ ᱠᱟᱹᱢᱤᱭ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ᱭ ᱢᱚᱱᱮᱭ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ᱴᱷᱮᱱ ᱪᱤᱴᱷᱤ ᱚᱞ ᱠᱮᱫ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ᱤᱲᱤ 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ᱦᱟᱣ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ᱵᱷᱟᱵ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ᱪᱤᱴᱷᱤᱛᱮ ᱠᱩᱠᱞᱤᱭ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ᱪᱟᱹᱠᱨᱤ ᱥᱟᱱᱟᱭᱮ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ᱥᱟᱝ ᱯᱤᱭᱳ ᱠᱚ ᱩᱯᱮ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ᱟᱨᱟᱢ ᱠᱚᱣᱟᱭ ᱥᱮ ᱵᱟᱝ ᱢᱤᱫ ᱦᱟᱯᱛᱟ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ᱛᱮᱞᱟ ᱧᱟᱢ ᱮᱱᱟ ᱵᱟᱦᱟᱭ ᱚᱞ ᱠᱮᱫ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ᱮ ᱯᱤᱭᱳ ᱠᱟ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ᱟᱢᱜᱮᱢ ᱵᱟᱲᱟᱭᱟ ᱮᱱᱛᱮᱫ ᱵᱟᱵᱟ ᱫᱚ ᱟᱢ ᱴᱷᱮᱱ ᱜᱮᱭ ᱡᱤᱢᱟᱹ ᱚᱴᱚ ᱟᱠᱟᱫᱤᱧᱟᱹ ᱟᱢᱜᱮ ᱦᱩᱫᱤᱥ ᱜᱚᱴᱟᱭ ᱢᱮ ᱵᱟᱦᱟ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ᱤᱴᱷᱤ ᱚᱞ ᱠᱮᱫᱟ ᱨᱟᱡᱽᱥᱟᱹᱦᱤ ᱥᱠᱩᱞ ᱨᱮ ᱛᱮᱞᱟ ᱧᱟᱢ ᱮᱱᱟ ᱟᱨᱫᱟᱥ ᱢᱚᱧᱡᱩᱨ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ᱦᱟ ᱦᱚᱸ ᱨᱟᱡᱽᱥᱟᱹᱦᱤ ᱪᱟᱹᱠᱨᱤᱭ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ᱵᱟᱦᱟ ᱟᱨ ᱨᱟᱭᱥᱮᱱᱟᱜ ᱢᱚᱱᱮ ᱫᱚ ᱟᱨ ᱦᱚᱸ ᱮᱫᱮ ᱵᱷᱮᱫᱮ ᱛᱚᱯᱚᱞᱮᱱᱟ ᱞᱟᱹᱭᱪᱟ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ᱟᱦᱟᱸᱥ ᱜᱮᱭ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ᱦᱟ ᱥᱚᱵᱟᱱᱮ ᱯᱟᱲᱦᱟᱣᱮᱭ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ᱨᱟᱭᱥᱮᱱ ᱮᱸᱜᱟᱛ ᱫᱚ ᱥᱚᱵᱟᱱᱮ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ᱯᱟᱲᱦ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ᱟᱝ ᱠᱷᱚᱱ ᱟᱢ ᱦᱤᱞᱤᱭᱮ ᱯᱟᱸᱡᱟ ᱵᱟᱲᱟᱭᱮᱫ ᱢᱮᱭᱟ ᱦᱤᱞᱤ ᱥᱟᱵᱟᱫ ᱫᱚ ᱵᱟᱦ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ᱞᱟᱡᱟᱣᱮ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ᱨᱚᱲ ᱮᱫᱟ ᱵᱟᱦ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ᱚᱞ ᱟᱫᱮᱭᱟ ᱦᱮᱡ ᱮᱱᱟᱭ ᱨᱟᱭᱥᱮᱱ ᱵᱟᱦᱟᱣ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ᱪᱤᱠᱟᱹ ᱠᱮ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ᱟᱹᱣᱲᱤᱭᱟᱜ ᱠᱚ ᱞᱟᱡᱟᱣ ᱚᱪᱚᱧ ᱠᱟ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ᱣᱲᱤᱭᱟᱜ ᱡᱩᱫᱤ ᱥᱟᱹᱨᱤ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ᱦᱟ ᱫᱚ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ᱞᱮᱠᱟᱭ ᱛᱤᱸᱜᱩ ᱛᱷᱤᱨᱮᱱᱟ ᱟᱪᱠᱟᱜᱮ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ᱮᱱᱟ ᱵ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ᱴᱷᱮᱱ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ᱧᱩᱛᱮᱱᱟ ᱟᱸᱥ ᱫᱚ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ᱮᱱᱟ ᱠᱟᱹᱢᱤ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ᱦᱤᱞᱳᱜ ᱵᱤᱫᱟᱹᱭ ᱵᱮᱲᱟ ᱵᱟᱦᱟ ᱟᱨᱦᱚᱸ ᱠᱩᱠᱞᱤᱭ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ᱠᱮᱫᱟ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ᱛᱮᱞᱟ ᱠᱮᱫᱟ ᱡᱷᱚᱛᱚᱜᱮ ᱟᱹᱣᱲᱤᱭᱟ ᱟᱞᱚᱢ ᱫᱩᱠᱩᱜᱼᱟ ᱤᱧ ᱱᱟᱪᱟᱨ ᱦᱚᱲ ᱫᱚ 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ᱮᱠᱤᱧ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ᱟᱭ ᱩᱭᱦᱟᱹᱨᱟ ᱪᱮᱫ ᱤᱧ ᱪᱤᱠᱟᱹ ᱠᱮᱫᱟ ᱞᱩᱛᱩᱨ ᱨᱮ ᱛᱟᱠ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ᱤᱧ ᱱᱟᱪᱟᱨ ᱦᱚᱲ ᱫᱚ 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ᱮᱠᱤᱧ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ᱰᱷᱮᱨ ᱫᱤᱱ ᱛᱟᱭᱚᱢ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ᱚ ᱨᱮᱞᱳᱭ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ᱢᱟᱞᱫᱟ ᱞᱟᱭᱤᱱ ᱨᱮ ᱯᱮᱥᱮᱧᱡᱟᱨ ᱜᱟᱹᱰᱤᱭ ᱪᱟᱞᱟᱣᱟ ᱟᱪᱠᱟᱜ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ᱜᱟᱹᱰᱤᱨᱮ ᱢᱟᱭᱱᱚ ᱵᱟᱦᱱᱟᱨ ᱛᱮᱫ ᱥᱟᱶ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 ᱮ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ᱟᱜ ᱨᱚᱦᱚᱱᱯᱩᱨ ᱥᱴᱮᱥᱚᱱ ᱨᱮᱫᱚ ᱟᱬᱜᱚ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ᱢᱟᱭᱱᱚ ᱛᱟᱠᱚᱣᱟᱜ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ᱜᱮ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ᱫᱟ ᱜᱟᱹᱰᱤ
ᱦᱚᱨᱚᱜ ᱟᱫᱮᱭᱟᱭ ᱵᱟᱦᱟ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ᱚᱣᱟᱨᱮ ᱨᱮᱭᱟᱜ ᱮ ᱱᱮᱦᱚᱨᱮ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ᱭ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ᱟᱦᱟ ᱠᱟᱛᱷᱟᱭ ᱮᱢ ᱠᱟᱣᱫᱮᱭᱟ ᱢᱟᱭᱱᱚᱣᱟ ᱟᱸᱥ ᱵᱟᱝ ᱯᱩᱨᱩᱱ

0: ᱨᱮᱱᱟ ᱵᱤᱪᱷᱩᱛᱮ ᱡᱤᱣᱤ ᱱᱟᱥᱟᱣ ᱜᱮᱭ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ᱚ ᱮᱢᱚᱜ ᱜᱮᱭ ᱵᱟᱲᱟᱭᱟ ᱟᱛᱟᱝ ᱫᱚ ᱵᱟᱝ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ᱨᱟᱭᱥᱮᱱᱟᱜ ᱜᱟᱹᱰᱤ ᱫᱟᱹ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ᱭ ᱨᱤᱢᱤᱞ ᱵᱤᱡᱽᱞ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ᱨᱚᱦᱚᱱᱯᱩᱨ ᱥᱮᱡ ᱱᱟᱛᱮ ᱜᱟᱹ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ᱢᱟᱭᱱᱚ ᱦᱚᱸ ᱚᱰᱚᱠ ᱮᱱᱟᱭ ᱦᱚᱭ ᱨᱤᱢᱤᱞ ᱵᱤᱡᱽᱞ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ᱟᱜ ᱛᱮ ᱨᱮᱞ ᱞᱟᱭᱤᱱ ᱥᱮᱡ ᱮ ᱛᱟᱲ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ᱥᱩᱨ ᱞᱟᱲᱟ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ᱟᱧᱪᱟᱨ ᱚᱴᱟ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ᱪᱟᱞᱟᱜ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ᱦᱟᱱᱛᱮ ᱨᱟᱭᱥᱮᱱ ᱦᱚᱸ ᱤᱧᱡᱤᱱ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ᱢᱟᱭᱱ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ᱦᱩᱫᱤᱥ ᱮᱫᱟ ᱟᱪᱠᱟᱜᱮ ᱵᱷᱟᱫᱚᱭ ᱠᱟᱹᱣᱢ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ᱞᱟᱭᱤᱱ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ᱭᱳ ᱦᱚᱲ ᱧᱮᱞᱛᱮ ᱨᱟᱭᱥᱮᱱ ᱦᱚᱸ ᱛᱩᱨᱟᱹᱛ ᱫᱟᱲᱮ ᱡᱳᱨ ᱛᱮ ᱵᱨᱮᱠ ᱮ ᱚᱛᱟ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ᱤᱸᱜᱩ ᱛᱤᱸᱜᱩ ᱛᱮᱜᱮ ᱟᱭᱳ ᱦᱚᱲ ᱫᱚᱭ ᱛᱮᱱ ᱮᱱᱟ ᱜᱟᱹᱰᱤ ᱛᱤᱸᱜᱩᱭ ᱮᱱᱟ ᱰᱨᱟᱭᱵᱷᱟᱨ ᱠᱚ ᱟᱬᱜᱚᱭ ᱮᱱᱟ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ᱠᱚ ᱢᱟᱭᱟᱢ ᱰᱤᱧ ᱰᱟᱵᱩᱨ ᱢᱟᱹᱰᱤ ᱨᱟᱠᱟᱵ ᱚᱠᱛᱮ ᱧᱩᱨᱦᱟᱹᱭ ᱮᱱᱟ ᱢᱤᱫᱴᱟᱱ ᱯᱩᱸᱰ ᱠᱟᱜᱚᱡᱽ ᱦᱟᱞᱟᱝ ᱠᱮᱫᱟᱭ ᱨᱟᱭᱥᱮᱱ ᱧᱮᱞᱟᱭ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ᱭᱟᱢ ᱛᱮ ᱜᱟᱵᱟᱣ ᱟᱭᱟᱜ ᱜᱮ ᱯᱷᱳᱴᱳ ᱵᱟᱭ ᱛᱤᱸᱜᱩ ᱴᱟᱨ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ᱰᱷᱟᱭ ᱢᱮᱱᱛᱮᱭ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 ᱮ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ᱜᱮᱞ ᱢᱚᱬᱮ ᱢᱤᱱᱤᱴ ᱛᱟᱭᱚᱢ ᱫᱤᱥᱟᱹ ᱦᱮᱡ ᱟᱫᱮᱭ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ᱜᱟᱹᱰᱤ ᱨᱮᱠᱚ ᱞᱟᱫᱮ ᱠᱮᱫᱮᱭᱟ ᱪᱷᱩᱴᱤ ᱠᱟᱛᱮ ᱥᱩᱯᱚᱞ ᱚᱲᱟᱜ ᱛᱮ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ᱭᱱ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ᱭ ᱞᱟᱹᱭ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ᱦᱟ ᱪᱤᱴᱷᱤ ᱠᱟᱛᱮᱭ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ᱟᱦᱟᱣᱟᱜ ᱡᱚᱛᱚᱱ ᱛᱮ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ᱵᱮᱥ ᱮᱱᱟ ᱯᱮ ᱠᱚᱲ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ᱠᱚᱲ ᱫᱚ ᱛᱚᱯᱟᱜ ᱮᱱᱟ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ᱚᱝᱜᱮ ᱥᱩᱛᱟᱹᱢ ᱜᱟᱛᱮ ᱵᱮᱜᱚᱨ ᱡᱤᱭᱚᱱ ᱢᱤᱪᱷᱟᱹ ᱜᱮᱭ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ᱟᱨ ᱵᱟᱦᱟ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ᱟᱲᱮ ᱟᱲᱮ ᱛᱮ ᱨᱮᱞ ᱯᱩᱞ ᱥᱮᱡ ᱫᱟᱬᱟᱱ ᱠᱤᱱ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ᱨᱩᱯ ᱨᱚᱝ ᱠᱤᱱ ᱧᱮᱞ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ᱚ ᱜᱟᱰᱟ ᱦᱟᱱᱟᱥᱟ ᱥᱮᱡ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ᱠᱚᱪᱚᱭ ᱦᱩᱫᱤᱥ ᱮᱫᱟ ᱟᱪᱠᱟᱜᱮ ᱵᱟᱦᱟ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ᱟ ᱦᱟᱱᱮ ᱧᱮᱞᱢ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ᱡᱚᱵᱟ ᱵᱟᱦᱟ ᱛᱤᱭᱳᱜ ᱟᱹᱜᱩ ᱞᱮᱜᱟᱹᱧ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ᱚ ᱢᱟᱭᱱ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ᱭ ᱦᱩᱫᱤᱥ 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ᱢᱟᱭᱟᱢᱛᱮ ᱜᱟᱵᱟᱣ ᱟᱭᱟᱜ ᱯᱷᱳᱴᱳ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ᱴᱷᱤᱠ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ᱚᱦᱚᱜ ᱵᱟᱦᱟ ᱫᱚ ᱥᱩᱫ ᱟᱨ ᱞᱩᱛᱩᱨ ᱨᱮ ᱡᱚᱵᱟ ᱵᱟᱦᱟ ᱨᱮᱵᱮᱫ ᱠᱟᱛᱮ ᱢᱩᱞᱩᱡ ᱢᱟᱪᱷᱟ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ᱧ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ᱠᱩᱲᱤ ᱞᱮᱠᱟ ᱫᱷᱮᱨ ᱟᱹᱣᱲᱤᱭᱟᱜ ᱜᱮ ᱟᱨ ᱥᱚᱸᱜᱮᱛᱮ ᱜᱚᱪ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ᱦᱟ ᱫᱚ ᱜᱷᱟᱸᱥ ᱚᱛ ᱨᱮᱭ ᱵᱤᱞᱟᱹᱭ ᱜᱚᱫ ᱠᱟᱫ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ᱨᱟᱭᱥᱮᱱᱮ ᱦᱩᱫᱤᱥ ᱜᱚᱫ ᱠᱮᱫᱟ ᱢᱟᱭᱱᱚᱣ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ᱨᱟ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ᱚᱦᱚ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ᱱ ᱛᱟᱭᱟ ᱵᱟᱹᱛᱤᱠ ᱵᱟᱠᱷᱮᱲ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ᱵᱟᱦᱟ ᱢᱟ ᱧᱮᱞᱢᱮ ᱢᱟᱭᱱᱚᱣ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ᱨᱟ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ᱟ ᱫᱚ ᱨᱟᱭᱥᱮᱱ ᱧᱮᱞᱛᱮᱭ ᱟᱸᱠ ᱵᱟᱠᱟᱣ ᱮᱱᱟ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ᱭᱮᱱᱟ ᱵᱟᱭ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ᱚ ᱠ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ᱟᱹᱛᱤᱠ ᱵᱟᱠᱷᱮᱲ ᱢᱟᱭᱱᱚᱣ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ᱨᱟ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ᱠᱷᱮᱲ ᱵᱟᱠᱷᱮᱲ ᱛᱮ ᱞᱟᱸᱫᱟ ᱞᱟᱸᱫᱟ ᱛᱮ ᱯᱩᱞ ᱥᱮᱡ ᱮ ᱧᱤᱨ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ᱡᱚᱢ ᱛᱤᱨᱮ ᱵᱟᱨᱭᱟ ᱡᱚᱵᱟ ᱵᱟᱦᱟ ᱛᱟᱭ ᱛᱟᱭᱚᱢ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ᱵᱟᱦᱟ ᱫᱟᱹᱲ ᱤᱫᱤ ᱛᱩᱞᱩᱡ ᱮ ᱦᱚᱦᱚᱭ ᱮᱫ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ᱟ ᱤᱱᱟᱹᱜ ᱛᱮᱜᱮ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ᱚ ᱨᱮᱞ ᱯᱩᱞ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ᱧᱤᱨ ᱫᱮᱡ ᱮᱱᱟ ᱴᱷᱤᱠ ᱩᱱᱜᱮ ᱯᱩᱞ ᱦᱟᱱᱟᱥᱟᱨᱮ ᱨᱮᱞ ᱜᱟᱹᱰᱤ ᱧᱤᱨ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ᱠᱷᱟᱜ ᱠᱷᱟᱜ ᱞᱟᱸᱫᱟᱣᱟᱛᱮᱭ ᱦ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ᱵᱟᱦᱟ ᱵᱟᱦᱟ ᱢᱟᱭᱱᱚᱣ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ᱨᱟ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ᱟᱹᱯᱷᱩᱨ ᱢᱮᱱᱛᱮ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ᱨᱮᱭ ᱫᱚᱱ ᱠᱷᱟᱸᱡᱚᱭᱮᱱᱟ ᱵᱟᱦᱟ ᱫᱚᱭ ᱟᱸᱠ ᱵᱟᱠᱟᱣ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ᱱᱟᱛᱮ ᱜᱟᱹᱰᱤ ᱦᱚᱸ ᱧᱤ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ᱡ ᱥᱮᱡ ᱠᱤᱠᱤᱭᱚᱛᱮᱭ ᱞ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ᱹᱰᱤ ᱫᱚ ᱵᱟᱦᱟ ᱧᱮᱞᱛᱮ ᱛᱟᱞᱟ ᱯᱩᱞ ᱨᱮ ᱛᱤᱸᱜᱩᱭᱮᱱᱟ ᱵᱟᱦᱟ ᱫᱚ ᱵᱮᱸᱜᱮᱫᱟᱜ ᱠᱟᱱᱟᱭ 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ᱫᱟᱹᱢ ᱟᱨ ᱜᱟᱰᱟ ᱫᱟᱜ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ᱟ ᱨᱟᱭᱥᱮᱱ ᱫᱟ ᱱᱚᱣᱟ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ᱨᱮᱜᱮ ᱟᱢ ᱥᱟᱶ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ᱷᱟᱣᱤᱧ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ᱨᱮᱜᱮ ᱤᱧ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ᱡᱟᱭ ᱡᱩᱜᱮᱢ ᱫᱟᱱᱟᱝ ᱟᱱᱟ ᱤᱧᱦᱚᱸ ᱚᱱᱟ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ᱢᱤᱧ ᱯᱟᱸᱡᱟᱢᱮᱭ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ᱵᱟᱦᱟ ᱦᱚᱸ ᱜᱟᱰᱟ ᱫᱟᱜ ᱨᱮᱭ ᱫᱚᱱ ᱜᱚᱫ ᱠᱟᱫᱟ ᱜᱟᱰᱟ ᱫᱟᱜ ᱫᱚ ᱟᱹᱛᱩᱜ ᱛ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ᱵᱟᱝ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ᱥ
1: ᱱᱮᱛᱟᱞᱤᱭᱟᱱ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ᱢᱚᱦᱚᱛᱟ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ᱨᱮ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ᱚᱱᱚᱞ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ᱢᱚᱭᱛᱨᱤ ᱪᱮᱱᱮᱞ ᱨᱮ ᱛᱤᱠᱤᱱ 12:30 ᱠᱷᱚᱱ 1 ᱟᱹᱵᱤ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ᱡᱟᱱ 2:30 ᱠᱷᱚᱱ 3:00 ᱟᱹᱵᱤ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ᱮ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ᱮᱫ ᱫᱟᱱ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ᱤ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ᱦᱮᱨ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ᱞᱤ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